0: 当时让都那啥都不管了，要打中路爬到他说
1: 哪女的
0: 哦，我写了不如他写个阿家伙的话还
1: 叫一个
0: 把拉过驴肉背上拉过驴肉阿哥也在阿莫也被我想打了我们家也来关系嘛，像这个了
2: 我们给来过了，这里关系没有了嘛，到了我还没得
1: 了，
2: 我还做俩人，就如果不是你来做一个，
1: 我怀的，阿妹也没理他，
3: 阿妹也蛮能干，先说妈妈哎，家里头不能没什么，我爱家里头，家里头不要钱，妈妈妈娘，妈妈。
0: Un rincón del parque está el amor, le oigo sonreír.

0: 再把盐吃了，
1: 比如不要熬夜。
2: 哎，那炸粉一点，我们那个炸粉呢，小炸粉嘛，直接这个红嘛，火锅粉，再一用完了，平时我们那个红菜，盐要不还得，要过来还要过来的，再单端把过来。
0: 这个是
2: 他
0: 们家用的，
2: 他说的是家的，我们
0: 你看的。